0: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于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于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唐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十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

0: 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繁华的福州城中心，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秘境，那就是巫山。它是福州三山之一，也是老福州最珍贵的城市山林，千百年来静静伫立，守护着整座城市的烟火与诗意。巫山不高，却灵气十足，整座山林被茂密的绿植覆盖，

清新温润，瞬间隔绝城市的喧嚣浮躁，依山而建的亭台楼阁、摩崖石刻、古老书院，随处可见千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自古以来，巫山就是福州文人雅士登高读书、品茶散心的好去处。山中留存大量历代名人题刻，笔墨留香，文脉绵长。一座座古朴凉亭依山而立，供游人歇脚赏景，俯瞰老城错落的屋瓦街巷，风景温柔又治愈。闽式生活第87弹，如今的巫山依旧是福州人最爱的休闲之地。清晨有市民登山晨练，午后有游人漫步观景，傍晚晚风徐徐，光影温柔。藏在城市中心的这片绿意山林，是福州最温柔的后花园，也让闽都的古韵风雅岁岁流传，生生不息。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于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于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唐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10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暖，那机红都会除，望住光啊啦！唉，为圣庄只那机。

0: 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道馆是卫华的。
0: 嘘，就铃铛啊，坐坐都会拿去，没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先生没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个人？道馆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道馆时间啊是逛别的。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就弄晒伊咯。
0: 哦哟哟哟哟，食丁四豆包你食几两？也过瘾了吧？
1: 伊爸，是咱跟咱个讲过，丁四豆黄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呼闷吞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后，你那里乱诶？食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人，你看咱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五年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撞车撞人，你我是导火，能抢你了莫用我修，那盯到你再溜，会拿紧就知影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对最高安息红绿导火，这样考虑导火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不要等我生我用品。
0: 你总话讲了我，食鸡了，费精力用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楼热流天，有变化顺利的循环伊哦。
1: 这样呢，新南公脑，红梅豆腐是每落夜闹你最爱，那个红烧古煮的，二娘运都到我地社区做进窝户嘞。伊爸，那个菜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的榜源。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绿歌争取做所业好榜样。
2: 真嘞真嘞，咱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捐动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爱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1: 伊爸，咱个这一座垃圾红绿灯真很值，感恩松动我，为友好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难阿里呼救，天呼开。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Around the year 2003, there began a legend of bloody revenge.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昆汀·塔伦提诺导演执导的暴力美学巅峰之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大概是中国影史上最长的电影了，整部影片长达4个多小时，却在昆汀出色的叙事技巧下，让人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娘曾是暗杀组织当中的一名成员，也是组织头脑比尔的情人。金盆洗手后的她结识了一个单纯的小伙子，并且准备忘掉过去和他结婚。没想到婚礼当天比尔突然出现，并且带领手下大开杀戒，瞬间圣洁的教堂变成了人间地狱。新娘头部中弹昏迷4年，醒来之后脑中首先想到的便是昏迷前的几张残酷的面孔，他们是曾经的同僚和爱人，却是如今的敌人。满腔怒火的新娘要一一找到这些人，开启血色复仇。
2: I've killed a hell of a lot of people to get to this point. And when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I am gonna kill Bill.
1: 这是昆汀导演将《杀死比尔》第一部和第二部整合起来，并且做了一些改动的电影。

忌惮的暴力美学、个性化的图片音乐和动画的混搭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导演是想借这样一个复仇的故事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人有意无意的会被赋予某种身份，这种身份会约束人本身的情感和行为，人无法忘记过去，所以从人被赋予身份的那一刻开始，人便无法挣脱自己的身份回到本身。每个人都无法忘记过去的身份，每个人也都回不到最初的本身。最后提醒一下，这部电影过于暴力，未成年人慎入。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经典复仇史诗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You got for farewell, Yakuza's! Go home to your mother!

0: 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3: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4: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说出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5: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
7: 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8: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9: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10: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11: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1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繁华的福州城中心，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秘境，那就是。

是巫山，它是福州三山之一，也是老福州最珍贵的城市山林，千百年来静静伫立，守护着整座城市的烟火与诗意。巫山不高，却灵气十足，整座山林被茂密的绿植覆盖，古木参天，石阶蜿蜒，四季常青，清幽凉爽。行走在山间步道，耳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空气清新温润，瞬间隔绝城市的喧嚣浮躁。依山而建的亭台楼阁、摩崖石刻、古老书院，随处可见千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自古以来，巫山就是福州文人雅士登高读书、品茶散心的好去处。山中留存大量历代名人题刻，笔墨留香，文脉绵长。一座座古朴凉亭依山而立，供游人歇脚赏景，俯瞰老城错落的屋瓦街巷，风景温柔又治愈。闽式生活第87弹，如今的

清晨有市民登山晨练，午后有游人漫步观景，傍晚晚风徐徐，光影温柔。藏在城市中心的这片绿意山林，是福州最温柔的后花园，也让闽都的古韵风雅岁岁流传，生生不息。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

0: 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0: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时候的歌谣，你会记得吗？
1: 雾美的叫马乡，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会记得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刚才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散在居家应接地灵，最古就来居轩之地。李后家吕祖谦多胡椒古巷，顺便做戏就曾经有感而发，最爱七月订货前去南汉北推珠乡，总算推珠爱好中珠也爱高玉，就轻轻应开多了胡椒嫩儿文化基因端，相位都具地洗洁上车文化。胡椒古来中珠家一家好愿望庆好，小西珠端家的影响，家族世代中珠不再招楼，户主去拿中珠干洗多件，近一度家族七代中珠，也代中家族五血中珠，定保天家族三代中珠，胡椒多老人乱中举干洗基端的典型。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点人这可了解了啊。胡椒我往挂岸上的山岸有所谓红鱼料，红鱼料的作用是虚岸命家在念安公生关在引领人是高腰何之珠捐料中珠，由于红鱼料之位偏是土窑，到了春年土瓦冰封，可从红鱼要出地面多虚岸的远端性高下，以降疏通疏波以升莫降疏度，但是爱珠如命，莫定义烧珠黄珠胶珠超珠偏珠奇珠，并且权衡对珠，现那男人类对苏红豪了断之经义哦，书写红鱼料珠目金安红牙我红之定鬼类转，为护尽明思红牙造筹了不害努力。借红鱼料后，书写献那故散写经案，烧卷了龙鱼者含对照黄鱼料言不宣，木然立于玉兰北面的中珠料，成为了东西胡椒的文化地标。

0: 总之最傻的时候打搞七万几光极端欧不就是手握蜜棒红玉料多胡椒乌马蒜捞下了这个后导你所备红玉料属中于定轨巨木温秋冬西宁波以甜一果南南可贵是树色去拿剃草断薄为中于历年有人是天人换色搞一撮做主抗议一个人总是一类顺带碰草大瑞倒草聚集红玉料香味东西加劲冰寒的退居那里救地树做好窗胡椒熬万爱温暖圆润命带光温好吃吸引中居家以正经多北京南音虚窗显得登地微光以群好不过爱居与名多所从混端中居达鬼万广据通也做好窗以前下居室内部更用所以那马起来起广超百万字写记温书诗书曲协定记段所从室内大诗颂修罗的诗歌所用去行大下至命大中丁年安时间跨度所以内百几年更用碑把碑来碑广双东所不用被修以四口专居同时依故来顺其片下与众意第一印也来明确与令协议许住小兰落请望你花钱家中居万广对居千广做好窗为护卷乃至敦化五外短保早筹了结筹共选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林内旭呼卷熬望爱内对我亲大孝基敬地家乌欧家苏龙家民族英雄我与王朝恶伴以林泽旭故居不被称为红座三本是清多官初年林泽旭为官好以把旧地固若记得你昨天了起来逆风了是林泽旭以中居地了乃我所好居地对联需要勤令原此地依龙谋好定心居而在面那孝邪住龙权衡推居居要保土施主要安居然将草以连泥树原向了建恩劝送权衡好好的平衡为官邪债立官死事性同兵歇亡不管心在何处有人死送敬鼓励意见以偷懒莫间断推居敢中居在关系为你也来珠宝列朝叫你国家圣树意其因祸好别屈之连泥树害那被窗的气道敢以而生推珠修仙是不灭愧爱珠与美儿连泥树故笑笑强家应可要帮忙笑之住之连泥树以中珠数乱代珠泪洒以将林聪义曾经共举伊的宗主偏向红座三本主目一主昂金树主之混者是翁雷者不王白烈卷用偶所言七把林北卷如今国家独于光北京书王大屋所爱独于光故卷生独于光独偶林者书以宗主想采记忆应从胡椒有关胡椒中居列位顾虑阿拉基节目让阿宗给你为你介绍我是小丹再会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6: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又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于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于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唐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十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勾连主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只能记住冠军，谁也不知道第二名第三名是谁。
2: 如果打的是这个结果，你们能抬着头走出去吗？
1: 你不拼你就挨打，
3: 一定会有输赢，不要留遗憾。

0: 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纪录电影《主场》。这部影片是由退役职业球员丛伟执导，全纪实拍摄，五百拍无台词设计，这也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讲述的是2025年秋天，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大连举行，来自17个国家的24所高校、数百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足球城，以校际对抗的形式展开62场青春对决。影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4支高校代表队的征程。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青春宣言。当女足队员在冰疗池中咬牙坚持，当小伙子们在少一人的绝境中拼到抽筋，当落后两球的北航在最后8分钟连扳4球，哨声未响，奇迹不灭。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写给世界的拼搏答案。
1: 人家只能记住冠军。
0: 赛场之外，各国青年在武术茶道中触摸中华文明，在相视一笑中种下友谊。影片以最真实的镜头展现了中国卓越的办赛能力、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以及当代青年身上那股压不垮、不服输的精气神。通过镜头，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力量。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次凶狠对抗，每一滴不甘的眼泪，每一声撕心的怒吼，都是真实发生的。没有剧本，却比任何剧本都更燃、更疼、更动人。正是这份粗粝的真实，让影片在国内高校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让无数大学生看见为国出战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身上那股拼搏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原来青春可以如此滚烫。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主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为什么放这个国旗？打出中国人的血性。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繁华的福州城中心，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秘境，那就是巫山。它是福州三山之一，也是老福州最珍贵的城市山林，千百年来静静伫立，守护着整座城市的烟火与诗意。巫山不高，却灵气十足，整座山林被茂密的绿植覆盖，古木参天，石阶蜿蜒，四季常青，清幽凉爽。行走在山间步道，耳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空气清新温润，瞬间隔绝城市的喧嚣浮躁。依山而建的亭台楼阁、摩崖石刻、古老书院，随处可见千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自古以来，巫山就是福州文人雅士登高读书、品茶散心的好去处。山中留存大量历代名人题刻，笔墨留香，文脉绵长。一座座古朴凉亭依山而立，供游人歇脚赏景，俯瞰老城错落的屋瓦街巷，风景温柔又治愈。闽式生活第八十七弹，如今的巫山依旧是福州人最爱的休闲之地。清晨有市民登山晨练，午后有游人漫步观景，傍晚晚风徐徐，光影温柔。藏在城市中心的这片绿意山林，是福州最温柔的后花园，也让闽都的古韵风雅岁岁流传，生生不息。

0: 手吗？
1: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端，那机空都会吹，望住光啊啦！唉，卫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2: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岛国人，是会滑的。
1: 嘘，就连阿错做多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3: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黄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黄时间啊，是逛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哪生意咯？
1: 哦哟哟哟哟，只电视到帮你只几零，也过瘾个吧？
2: 一把，是那个那个讲过，电视到黄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后，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掉就冻个啦。
3: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点位，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通车一塞，转车转后，你我是导火。能枪的了，莫用我烧。那顶到你再溜，会拿机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给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顿玩生安片。
1: 会主玩功劳哇，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2: 这样呢，是难功劳。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应，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都到我地的社区做进窝户屋嘞。一把，那个村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的榜员。
1: 好了好了好了，一把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所业好榜员。
3: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跟广东面好。查查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起大爷。考虑啊，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2: 一把，那个这座垃圾户女已经很急啊，跟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1: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4: 定时定点，一内危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共同修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7: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6: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7: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6: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欢迎光临蔷薇影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李宁、周斌这两位兰州导演共同执导的纪录电影《山河故事》，我和我的城市。

0: 个乐队主唱的，
1: 这是一部真正由家乡人拍家乡的电影，所以这是一部含蓝量100%，真正属于兰州人的记录电影。黄河穿越，两山夹一河，独属于京城的山河气质与人间烟火，尽数被镜头温柔收录。影片聚焦兰州街头巷尾的日常，黄河大桥、正宁路夜市、五泉山、蓝山胜景与一碗滚烫的牛肉面，皆是本地人熟悉的城市底色。在爱静的讲述中，一众平凡的兰州逐梦人悉数登场。
2: 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兰州，你最留恋的画面是什么？
1: 从烟火市井到城市霓虹，从黄河晚风到丝路舞姿，影片记录的不是远方景致，而是兰州最真实的生活与温度。无论土生土长、漂泊归来，只要心怀归属，兰州便是故乡。这部影片经历了近50版的修改，从第一版的120分钟到最后呈现的80分钟，每一分钟都是反复斟酌、艰难取舍的结果。山河烟火皆为过往，这部山河故事也是每一个兰州人的专属故事，同时也是两个离家的兰州孩子写给故乡的情书。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黄河两岸繁华，也记录了人间烟火与平凡个体的纪录片《山河故事：我和我的城市》。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3: 对我和你来说，年龄虽然隔了有一两代吧，但是大家的使命是一样的，活着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增加一点光彩，留下这个时代的脚印。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余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我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海水大眼中第一部，由董忠文播讲。

年五月份中台，家人因我那个村里上哦，我做个军官路满庙，跟军里是有保金命，专门带命去干的，比我海公大人多，只要军人有金招呼，给人家一丢。

岁滚蛋金牛给那安迪文操作的人在上海大内面所谓这一笔的旅行巨好的功夫你为了个海里为家人饭我没有中午要饭五六大个那人家要找爸爸陪家非法呀还是因为不搞笑开心的讲一下我丢天的美一年来饭五六呢并且不能做那样五六大个更为不能关闭这些不过在新摩西我和士兵机关很难理解了没中午还要单摩抱着过来你妈就在东地方来做半条路我来你带我水银风这道竟然顺便替我当个红银风客的没拿顺便参照银风中用你那个长病话可是钱嘛也没个那个时间我丢了个楼这道用银风丢的干年跟能亏的更改婚姻才跟那边人正为先客翁须的那正为你干爹看看看看看看快点你给他闹起来你的妈想我的姑爷你给他回来了你闹过来关路后朝就参加完你关早多那个八爷的没风会比你多一些吧我的嘎的会比你傻吧你看到吗那的干爹我玩不休的以后高峰真危险给他准备你孙老虎不在东丢出来我去影响我跟你说所以小小市民做个海水大家三环路就老虎知道你好不协调一猜便搬到海水等啊海水老哥没做我听见面的我没问到分分你身心短当湖面来就一干娘跟人听见来海水面来给你没弄来个没问成反正单体会看了多弄干干头卡你们看见我气都没来从你的街也冻掉过去来要带个小小市民机关畏惧之心进来气伤我哎呀都是冻掉也没有外国人我冻掉从来看看海水都见了

我的梦外不爱经营那样了，没错没烦恼。我跟那时我外个人怕起了，那没外找到，宣告几日不去断肠啊！一讲你的万老都不搞，你们爱个小弟，搬到海水背个一滴，这冷坑海水是小小四面之光，你得把海料一浪一号，将那炖来放啊！我几公放啊，每滴金钱啊，是海料好生。这个叫生态与家的东西万岁希望同爱爱傲娇因此家风海里太是不对不爱搬到海水运通几百呀都会无债挑衅不爱搬到海水所以先搬到江南端的方案我们要搬到江南端的方案才能搬到海水不能够搬到江南端的方案就不能够搬到海水不中海里不过他小小四面之光我不能奔到他将军皇后今天以来军爱时代万岁一定同爱我只能奔到江皇后求你们看不中爹爹爹都明白个奔到海水不应该奔到江皇后爱与欢中嗯情愿正说爹拜拜的江一皇啊出来并未平了爹只需一须须几万几万几万几万一须一须像你那晚跑一点给你祝福王爷是那满分王爷好好我那么王爷好好啊哈哈哈哈我也信赖妙计啊只有是一计的形式为什么大话干你啊干那么讨厌你那么讨厌我都里面每年的钱就分里面看见你我那年轻的弟弟亲爷的女在这上口面的聆听给慢的来的是一位亲味道我喜欢了可不见你去年原来我的是一位亲味道就好了兄弟我刚好的晚婚结婚可不能命定去年来的是一位亲味道快快呀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那天命出命但是世事过后天地之外用用的呢因为那票了因为那出命他不哭一些金毛笔晒天下难去奔头那我的辛苦中我的结婚啊辛苦中我不管哪里出入才好生啊要是你结婚在那块癞蛤蟆双线天鹅绿的哎太高一样啊新国中我离婚过来还骂说这些我的但没有新国中不给三妹来怎么样叫自家找一个月没有可怜进来几万来几万万了公公公啊没问你我就忘了那个概念了啦我那俺们都给一笔没那笔我那年孙没出手的啊多公的过年叫看脸去的年孙是宝宝母也没好理啊都跟那个人跟他亲友弄去了这儿也跟我好两年也不能回去哇黄一国就是几万人哇把命就了啊你也应该我找老板去那回去哇好一堆套我你也应该去那个也没人家来我跟你拿着有那几个军人呀我也搞命搞得别搞你也搞一下我打一顿半不得一整个半个月了我准确的投顾很严重你那个看面车在一生活把你护儿院其实我开来为母干部用尽谁有头顾的等可不可以啊只有一万给你收入平民哎呀电影组的就光给你打电给们来的是我的行为的会你的万兄弟被搬到江云皇后处在并未平了破个电影的祝福我哈哈你才能把心放弃会大把干年干能讨论之后其他讨论动每年的钱都分别哎平安你的主要的口令应该可你看你你说

0: 断了该贼的，我赶快把那救好。
1: 叫大人在上身体更强更安，
0: 你们就老出干，你们下一场个票就换你的队的。那一个咩？一万再不用我养，我养二下哟。哎呀，所以你注意梦，要无用做耐心。所以你生死依靠一个再不用，要中国共巧啊咩？一万中我养，又去又去接完接完。东岸之间，我讲别什么一国之母，还认为爱票，就好给红楼的生意来不中之力。也许爹爹再说，是用绿一百亚人民，出开另开万的钱，用于黄油水的那好哇！喂，好聪明，好聪明，你可起来？这万尊你的女，敢为巨人样？好聆听面来改为念聆听搞来中午感应人的拜见谁呀花的说你谁的感应你吹去你好万岁改心修呀不会再进神位呀等再进神位呀还要是老妹我去的这一方面强高分的人恶虚无虑这些感情人个人担心吃有冲高跳舞这里本来天生聪明红老大的这个民书记那个恶妖的梦恶梦恶恶恶本来本来定义的你家人和那里清天的松今天托八杆金丰富的卡流现在保护托八杆金丰富的卡流你们该接着卡掉只有人不然你们该被顺定就业趁着被迫我来营救下级的修行公司正在营救下级的自己都让天都没来吧噔噔噔噔噔噔，欢迎人当听，听奥秘用，听音流了，还红吹的呀，五十，老李，该我那几红的嘛，听你话的话，特别搞听孙东英的，他真听了你哟，他听了说你没给呀，还给呀，给定个没给下钱就听。莫念了还莫念不能哎，他进步就给扔上去，进步我老早搞地主先见，开地来就上，该念了还莫念不得心啊！天搞得心，连么给钱我一过去就天怕奔过来，吐啊！没有啊，你这样得心你弄么绝关键，看我那天得心让你弄怎个方言？暗暗的，哎，偏爱肯定听到我。今从财源里面明辨了啊说我要论家再去好你当然打击当天惊动性的过来红军回来跟火拿住的人几乎都睡在阿三个一样睡在后面没了反应无反应嘛睡在高用火拿惊动就走小鬼就明辨了财阿旺摸我这样当天惊动性的你们还来开兵太虚谁修炼混在在王老的时候新安无来宣东梅那么就通宵嘛那呀不敌万岁人家再去牛院担心惊动性啊可有金丹台出的说我要人家再去他当然担心惊动性家抓着不下啊哈你要说了没事啊你在那里见家强子跟火拿住了你却不要担心给火拿惊动了搞了去吧就了金火拿啊长飞也供不言圣才女估计嘞古代做火拿呢没来给他心里正念和心里了嘛虽然你以为要搞住你那肯定要的要的火拿呀真真火拿大家好像从古代该把的应该乱发马上就脱了关于搞运动中几万那个北通运动军人呀专门搞运动过来军人呀他三个钟没钟也没用以后搞得你这就扎一门耳朵关于跟幺零幺跟他三个钟嘛所以这样没得你为什么爱的还这么溜做的军人他就做了个我好像太精纯因为好单纯我就我军人都记下给我通来我俩的我给你说的为了当英雄，我上面讲英雄，你干了保亮，火拿断了，给火拿惊动啊！
1: 红了满面的你在哪里

天干啥天子人，回中央金光街来不给说的我别没你这回山藏到款的我那个盖掉了，他我的没事各种偏方的偏啊，我不能叫三大他为我带看脸没大没事，你冰冰的开过的脸变得随便变不我盖的偏啊，他没带住我中说吃饭出来出来都没来被中河南省的不会没给弄，你中国中作大夫了那才能这副大夫没完这边八宗会滚路都出来了都没来各种骗他我啥都骗啊，因为他我不强不动不论不恩不义不义各种骗都看完你家万流清晰每年没都接近女也罢今天他还没读一年没听的女儿像生一生的人生一杀鱼生到生一杀鱼生一家爱一世界回家不拉家爱一世界不拉回家八年回去挖工叫吞拿鱼这才能全才很累两个困难你要站在去外来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高了玩的一脑矿我的一脑矿多呀是吧我一去给花田里跑我的没人用陪我给花没一样踩着在摸摸摸摸有花田跑我做那么高那么嫩就叫那卡罗没过呀那要站在轮轮的轮轮了没有到处我那么也不呀生女念松之女念来聆听回来我因遇好心好了有人错听修行地万岁人家才去惊动性格早在不下文化是在心里见个见证我万岁万岁我哇你那样的人生你那样的人生你那样的人生你那样的人生你那样的人生你不见不厌不恩我的几年我的叫水的跟妹妹到处我那边你莫跟妹妹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这里人今朝和那就有了有谁来搞的兵兵啊？这些我哪里和哪个好位？叫什么道理去？我想我万岁！我那出了这个片了，妹妹打我吹我那边，今天我和那没有吹我的，让人怕了就没。今天小我一条一条了，你看门禁好硬啊，他不给啊。七婆一来，妹妹喊亲，他不给，心安照骗我呗。就我一人没得多费呀，他我抓过来去我找找，今年开完哪里不要嘛？我一人刚到俺一家家，一弄开头就弄弄，他变到就去找找，没给他花那个家了，哪里不要嘛？你叫人很羞耻他呀！我那没俺没老，他去年没有在，变不离的病患生的样，这个一模一样。刚才小带他们为刀城金松平听给有几个军女啊表甚至是一浪的女浪在西方绿在出绿聆听啊听你今天多大年纪一陪我秀陪表群女有力孙家孙孙家给我可是不敢听爱秀在云今年来的时候够换带在胸的哦困难天哪换的你能挖对工吗你我抓了哪一年我看从那看的算干特别贵贵干的几个我没干过的尊哎贵几万的时候的钱没找过那天的钱没找钱没找分量困难等我一年该把的乱发我那种会有的春盘的都想换的好啊听你给小朋友关键在红军为三军归西红军为三军各种听过两句

剩下的龙，你从大道木镇和南方一辆地跟二平安，那跟太阳红和南街白熊哥白虎山，出跟这鬼黑的跟兄弟们和那林汉生，你来三天做那不来八夜和那，我那也荒野无比，那种怪空有三更雷。不会去你没有来比我简单给孩子来整你来叠军桥和那些流浪人听你就来卡见不大不敬你那卡见不大不敬啊各位公啊这样高望我你不可以等你咯我那天你来搞完我你不和你我搞你乱了叫你英雄吹个光准我等人去了太对去了准我等人说我都准送了三根鬼金脚听你之来不利的等搞过我已经预感领兄暗见国税些这些三个区域老贼军同来这个第一下也不够今天一回正会的人一动地跟枪皇啊困家人的为你正会的人爱票你可以的我乃命令的结局火哪反正我的人管火哪反正我江皇啊管因为命开国太久火哪红不哪我哪诸侯都那里这三者我另一个瞎的心机就是嘎嘎多那里叫我领下我把你聊的改了我的都养过了那他们虽然改的跟我基本上刷到那都能我地了我给人做回来提名就晒点啊将我还会牵着诸侯你管告我呢代表主动你管给人像诸侯还拍回来拍我东西没了呀嘛上来我领就养过了他们虽然改的拍照片了会拍的拍你嗯我干啥专业你能吹个官没这个江红啊该有他有段落朱红既然火哪天你出来不利的人火哪天前江红啊以朱红啊你苦闻刀魂哪这里看到下来可观天你们不敢为啊黑面来我的天命太绿作为嗯你能指望胡一个官这背了的搞给你们红了卡丁啊本太阳的跟早的江红阿伯都太理解国官金军舰啊太阳干的江云早的红阿伯都红阿伯呢可以不要有太理解国官不在金乱的水地跟你爱家好干太理解胡为北方地跟你爱家必得有国家带水不要靠你的干一年片港也受你太理解北官红一单舰啊真累来蹲你从阴道阴从快被关地红你来你们将皇后大湾剩下的又跟我成的好家新造红你来累来蹦着的阴从快被关搞昨天今天三个月靠新阴从健康我问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太乙冰心听懂睡觉正会听家冰心下落乱千岁太虚这个金不在金乱的水地跟你爱干爱地和奔走心灵中起来乱千岁所以我就最近送了三根黄袄进来听你就来不理的人这样高公已经预感领兄正在中同来不敢得下来不够可对待的人给黄袄困感领的一等下来公方汉人心人汉人将军中天的话谈不能开今后万岁军人受难再用鬼的女孩去你听你出来不理的人卡见不当然啊将军爱家鬼水还困感万岁在烂开始我爱家不能出新政的代理不过民间捣乱军人呀我卡过困感万岁一名幕后的换人为哀家小干女性的一些

炸、煎刀、石醋，快加冷起去。上面个平常的温水，刚刚我们没水的眼睛骨髓血去，吓得我心。孙主任创业没干，哎呀，我改年就给他在那边还不好不现代做，不带不莫讲起。其实就最危险噶，可在金乱好噶，大家马上困家领了，于是心灵更下，都能千岁千岁千千岁。但有内领导大英雄过来讨一个，全给我光去做脸，和我连片多，令我名声小圈点做民主那个，三跪九叩抢朱红了。听到你讲孙红莲白家分，对江湖好强，朱红家还真热了喂。太阳家来干个老年家来坐，早的和那边多，和那就多乱闯个滚了。那人人人爆量火熬，像朱红家，哎呀，也让我和那家来给老人家一路用力打败，昏昏沌沌的要赖不一定来。跟你太阳睡觉，跟你西亚情况，我那个领导叫我大大的，领官叫我大大的。那河南叫领官的，今天都来呀。这领官每天要叫领群领官，左边有三个星，右边有下来星。河南恩阳大将领官的呀，这事业跟你太阳见好做也有高开会。熊看呐，讲了。再把人讲讲讲讲，是瞎讲了嘛？拿来跑，左跟一截太阳，当太阳那个不带。我跟哪里？我哪听言呢？我熬钱煮红搞了，已经搞给我搞了。会混住你那摆，那不一定来跟一太阳睡觉给你。今晚家里莫做了，他今天领官在抬抬头了。今晚。带头个昏中个跟头带了，大家向前了，大家么不？恁早就搞起么搞这个？看见黄敖听住老年，现在刚摘了我刚给那铺孙家下过，和哪过了这个？和哪个过了这个？你来接黄敖个，跟俺来接黄敖个，是接黄敖他弄朱忠、朱红、见朱红的。黄敖也摘到恁，刚尊朱红搞那个女官铺呢。才也碰他，我也碰，我也听到你们拍那边咋的？黄敖也过来见个，见和哪个？大个靠在屋顶哎，像黄敖出也不会上桌。红娘新郎，带领开国，他有秀红英烈，和哪几个？和哪那样的不会了？朱红说不用都跑，现在也白过去。一百户大家个知道，宝贝背身朱红关地在了，知道？宝贝背身朱红关地在了，关马上白家领兄。那好笑黄敖兵先，黄敖人对敖啊，之前我诶，看湖南这一百户打个了，这个出来就白家分了，就卖不了。嗯，关黄敖关用朱红顶个嘛喂。这边太阳好家伙，那里面绿光好家伙，阿兵，我那里面搞人来白家去了，可以飞船也开了，开着白。黄敖家家没这家没见啊，看到没？哼，我个刀乱军人家出人啊，还蹲了框框，再不然咋子办呢？没事，看到没？没这家没见啊，他那黄哪个白家去了？他以为该黄哪片做我的。不明到湖南又不明南湖南见面，他又湖南见到人了，出一点湖南个也不呀，不呀，出也无影也，湖南天出也该都出起来，人家这都叫，湖南哪个哪个出都行喽，湖南在人来接喽，湖南出在人家后娘怕什么的，嗯，小龙王做的可棒一个。我拿到我家有一处也帮给我的，我话看看你好了没有？冬天叫呢，对我我拿到你叫我老啊，包两红袄在朱红高脸那摆没有，出眉毛飞出人家个呢，单眉，一定绷红个不要有个，黑女还没了喂，

0: 在茅庐没来的人还没来的位做多久阿姐根据姑娘我让我一个人在做些东西不姑娘我现在也变成阿姐了因为我没有读音内容会在别人春又拉走这里的阿姐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室，在繁华的福州城中心，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秘境，那就是巫山。它是福州三山之一，也是老福州最珍贵的城市山林，千百年来静静伫立，守护着整座城市的烟火与诗意。巫山不高，却灵气十足，整座山林被茂密的绿植覆盖，古木参天，石阶蜿蜒，四季常青，清幽凉爽。行走在山间步道，耳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空气清新温润，瞬间隔绝城市的喧嚣浮躁。依山而建的亭台楼阁、摩崖石刻、古老书院，随处可见千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自古以来，巫山就是福州文人雅士登高读书、品茶散心的好去处。山中留存大量历代名人题刻，笔墨留香，文脉绵长。一座座古朴凉亭依山而立，供游人歇脚赏景，俯瞰老城错落的屋瓦街巷，风景温柔又治愈。闽式生活第87弹，如今的巫山依旧是福州人最爱的休闲之地。清晨有市民登山晨练，午后有游人漫步观景，傍晚晚风徐徐，光影温柔。藏在城市中心的这片绿意山林，是福州最温柔的后花园，也让闽都的古韵风雅岁岁流传，生生不息。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

0: 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于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于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唐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10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0: 出演的一部喜剧电影。
1: 啥态度这样啊？
0: 一路超平安。
2: 一天你是真能折腾。
3: 救命啊！
4: 我过来方便一下，这腰一下就不行了。
0: 影片改编自广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爸爸爱喜和》，将镜头对准了一对特殊的父子，一位不着调的父亲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以一段看金鱼的公路之旅为载体，在嬉闹和苦痛交织的路途当中，展开了一场关于父爱与成长的温暖叙事。
5: 我的儿子从来就没笑过，后来他确诊了自闭症。爸爸这次一定让你哈哈大笑。明儿出发看鲸鱼。
0: 故事中的父亲老蔡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靠谱的父亲，得知

0: 儿子喜和患有自闭症后，他却以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方式笨拙地守护着孩子的世界。有一天突发奇想，儿子喜欢金鱼，那就带他去看金鱼。影片正是从这个不靠谱的决定开始，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充足的预算，甚至车能不能撑到海边都是个未知数。但正是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开始，让父子二人和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关于爱、关于理解、关于平安的嬉闹苦痛之旅。影片集结了一众实力派喜剧演员和金牌创作班底。孙小豪导演是电影《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还有就是以乔杉为首、常远、吴镇宇、潘富龙等人组成的喜剧阵容，让影片的喜剧张力拉满，笑点和泪点并存。这一路不太平，但这一路却超平安。
1: 那个仔他爸在路上乱弹车，把我们龙哥给别到路底下去了。
2: 小朋友们，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
1: 知道我的背景以后我们再聊。你给我下去啊！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公路喜剧电影《一路超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1: 你儿子怎么样啊？
3: 挺好的，这不在家等着当富二代呢吗？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九零四空才超过石空暖，那机空唔会除，冇人就光噶啦。哎，卫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3: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2: 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冇想到咩好的音乐。
4: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黄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黄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就用晒伊咯。
2: 哦哟哟哟哟，这定时到包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3: 一把，是那个那个公古，定时到黄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呼门痛过臭味。消防车按下路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豆就懂了啦。
4: 哎，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红烟门里都做红雷通，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枪地了，莫用我烧。那叮到你再溜，会拿机就治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顿玩生活用品。
2: 会从我讲了话，吃鸡咧，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流铁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3: 这样呢，是难讲闹。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娘院都到阮伫诶社区做进货户后咧。伊爸，那个厝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诶榜员。
2: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白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榜员。
4: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捐动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爱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3: 一爸，那个这座垃圾分类真很假，感恩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2: 好好好，为那个的福酒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坐餐额。若来云想有好之酒，你跟我共同修好。
6: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5: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6: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7: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我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怕。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余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余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堂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十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0: 山中最多。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2: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繁华的福州城中心，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秘境，那就是巫山。它是福州三山之一，也是老福州最珍贵的城市山林，千百年来静静伫立，守护着整座城市的烟火与诗意。巫山不高，却灵气十足，整座山林被茂密的绿植覆盖，古木参天，石阶蜿蜒，四季常青，清幽凉爽。行走在山间步道，耳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空气清新温润，瞬间隔绝城市的喧嚣浮躁。依山而建的亭台楼阁，摩崖石刻，古老书院，随处可见千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自古以来，巫山就是福州文人雅士登高读书、品茶散心的好去处。山中留存大量历代名人题刻，笔墨留香，文脉绵长。一座座古朴凉亭依山而立，供游人歇脚赏景，俯瞰老城错落的屋瓦街巷，风景温柔又治愈。闽式生活第八十七弹，如今的巫山依旧是福州人最爱的休闲之地。清晨有市民登山晨练，午后有游人漫步观景，傍晚晚风徐徐，光影温柔。藏在城市中心的这片绿意山林，是福州最温柔的后花园，也让闽都的古韵风雅岁岁流传，生生不息。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清朝满族人建立的福州八旗会馆，在今鼓楼区道山路180号华苑公寓入口前右侧。会馆历史悠久，来历非凡。始载明洪武二年（1369年），驸马都尉王恭修建府城，在此处取土，形成6个大水塘。100多年后，太监高蔡，当时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世博提举司的都铎太监，就取土的水塘创建了园林，时常在这里宴请宾客。当时俗称中史园，又称官园，因在城西南，所以又有了个名字叫西园。据记载，明中史园高台曲池，花竹清幽，有西家阁、蒹葭草堂、水云亭、冰莲堂、山径堂、与我桥诸胜景。世博提举司是中国在唐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因此这地方也是福州进出口贸易历史的一个见证地。明朝到清朝，此园子多次易主，清中叶才建成奉直会馆，成为奉天，直隶两省八旗吕闽京官要员住宿之所，民间俗称八旗会馆。该建筑前后五进，主要建筑有厅堂、戏台、厨房、亭台楼阁等，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清末八旗会馆破损，2004年3月在原址附近重建，长方形，面积360平方米，四面围墙，双坡屋顶，穿斗式木构架，原藻井保存较好。大堂南面一座戏台，三面是精雕各种花鸟图案的隔扇、门扇，可容纳500人左右。据清代满族建筑风格，现为福州市曲艺团演出驻地。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出版行业，那么有出版就有买卖，古人是怎么卖书的？一般书本又怎么定价呢？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客。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房主叫余向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了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应，《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余向斗赚得盆满钵满。古代图书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唐四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1000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1000元。刻板印刷普及后，图书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籍》，一部10册，售价1贯，每册图书大约100文。宋朝图书的价格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房已经完全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客图书呢。看来图书的价格也跟出版量息息相关。现如今图书价格便宜了，也出现了很多盗版书籍。小佳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有版权保护意识，支持正版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怎么着，吴公公不认识了？吴和定睛一看，认出来了，正是东厂的掌座陈英凤。他感到不妙，

0: 赶紧用手掖了掖被子。
1: 陈长爷，你怎么来了？
2: 想不到吧？这时候，陈英凤从东厂一个小轿手里边接过来一盏灯笼，然后他来到床前，把这灯笼高高的一挑，看看你干的好事。吴和这功夫特别的尴尬，再看被窝里那小凤，吓得像塞炕一样。他连忙用手摸了摸小凤，让他镇静一下子，然后一伸手去挡那灯笼的光。陈长爷，我请您带您的手下先退下去，你让我们穿好衣服，到课堂咱们再相见。
3: 你想得倒美。陈英凤说着话，趁吴和一点准备没有，一伸手唰啦就把那被子给扯开了。嘿呦，这对男女大白条一下子暴露在大伙的跟前。那赵金凤吓得尖叫起来了，然后用手紧紧地捂着下身。
2: 东厂这帮人哪有好种啊，一个个都是邪火篓子。再说平时吴和在宫里边作威作福都惯了，哪受得了这种侮辱，他就破口大骂起来了。
3: 陈英凤，我日你娘，我让你骂。
2: 你再看陈英凤一脸横肉，上前一伸手，哎，就把吴和给拎起来了，然后朝地上扑通这一摔，那吴和光不出溜的趴在那儿不敢动弹了。这功夫东厂这些小校用那被子把赵金凤给裹起来，然后扛出去了。陈英凤过来把吴和搭在被椅上那衣服抓过来扔在地上，咚这一脚踢了他屁股一下子，快穿上。
0: 这吴和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把衣服就穿上了。
2: 陈英凤大大咧咧的就坐在椅子上了。吴公公，你知道我深更半夜来找你干什么吗？你别看陈英凤像个凶神，但是这个人最会见风使舵。自打吴和当上内官的掌印太监之后，他见了吴和总是笑呵呵的，可是今天晚上态度全变了。你看他一双眼睛露出了毒辣辣的寒光，把这吴和当成罪犯了。吴和也很害怕，他也不明白这深更半夜的陈英凤干什么来了。
0: 你们把小凤弄到哪儿去了？
2: 哼，这就不用你管了，到了他该去的地方。
0: 什么？你们把他弄到东厂去了？
3: 我跟你说陈英凤，我跟小凤玩对时，我干爹知道。
2: 陈英凤是什么也没说，他亲自起来让吴和坐下，然后又命令东厂一个小校给吴和倒了一杯热水。再说陈英凤领着东厂这些人一来，就把吴宅这些家人都劝起来了，那么倒水这个事儿就得东厂的人代劳了。再说吴和这周身有些发冷，再加上心里紧张，接过这热水咕咚咚咚咚就喝下去了。喝完了水，他把水杯撂下了，镇静了一会儿。
0: 我说你们深更半夜到底干什么来了？
2: 陈英凤看了看吴和，吴和呀，有话你就赶紧说。你活着的时间不长了。
3: 啊？这水里面你加了毒？
2: 这毒性很快就要发作了，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3: 吴和一听，哇的一声哭了。他手指了指陈英凤，骂起来了：“陈英凤，陈英凤，我跟你无冤无仇，你怎么要害我的性命？”

0: 你可不能恨我呀，是李太后不想让你留在阳间啦，你坏了宫中的规矩，你干爹权势再大，他也救不了你了。陈迎风说完离开了椅子，带着这些手下的小校扬长而去。吴和本想追出去，他想再骂几句，可是这功夫药性发作了，哎呦，他就感到五脏并裂，他扑通一下子倒在地上死了。吴和死了之后，这第二天一清早，这消息在紫禁城内就传开喽。要说话要是没有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吴和的死，这传闻就有好几种，有的说李太后一时动怒使用了家法，也有的说冯保是大义灭亲，还有的说蔡启芳的弹劾本子把吴和给吓死了。这七嘴八牙说法不一，但是不管他有什么说法，一个目的达到了，就是宫内宫外这些小太监小伙子，所有的内官都拍手称快。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在宫里边这些有名的太监，不管是玩对食也好，或者是诈传圣旨也好，要是在眼下这年头都不该有死罪。但是这件事发生在吴和身上，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冯保必须要除掉这个祸害来保住自己。当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吃惊。不管怎么说，吴和在内宫也是个很大的官员呢。李太后连忙把冯保找来了，冯公公，吴和是怎么死的？回太后，吴和是喝毒酒七窍流血死的。这个吴和真是自杀的？是啊。好了，这是吴和咎由自取，把他送到化人场练了吧。太后，那个小凤怎么处理？小凤就是跟吴和玩对食的那个？是啊。这男女之间要是有了事儿，倒霉的都是女人。吴和既然已经死了，这个小凤就不要为难他了。冯保听到这儿，心想这位太后真是好心肠，可能要留小凤一条命。可是这位太后恰恰想的正相反。冯公公，你看前朝怎么处理这些事儿啊？回太后，嘉靖五年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嘉靖老皇爷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就把这对男女抓起来了，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女的死得更惨。怎么死的？嘉靖老皇帝亲自让人找来一口大缸，把这个女的倒着放在缸里边，然后把这缸封死了。这还不算，从红罗炭厂拉来了三大车炭，把这缸埋在炭当中，然后点燃了炭，就这样烧了三天三夜。等把这三车炭烧完了，再打开这缸盖，这个宫女就剩下几块骨头了。哎呀，真够惨的。我说小凤就不用这么处理了，小皇上还小，这样的事可不能有下一次。赐给他一条白绫，让他留一个全尸，然后到昭宁寺给他做一场法事，就这么办吧。李太后把这句话说完，
1: 冯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呦，这位太后可够狠的，他现在不是皇上，他要当皇帝比那武则天还得厉害呀。冯宝在心里边对太后更惧怕三分了，太后娘娘，我就先下去了。好吧。冯宝溜溜达达的刚走到门口，猛然之间就被李太后又给叫住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2: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 我可要当真了。
2: 是真的。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向国强执导、毕文君、何兰豆主演的温暖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3: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电影《明日的我与昨日的你约会》，感觉导演还借鉴了大卫芬奇的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给我们讲了一个不管结果只要过程的爱情故事。
1: 谢谢你独自一人。
3: 电影讲述的是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医学院学生李爱一见钟情，他们陪对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他看到了他穿婚纱的样子，但是当江南山想着和爱的人一直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李爱却已经在计划离开。爱到底能不能抵挡万难呢？
4: 李爱，等我，我过去接你。
1: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2: 傻瓜，
3: 和你爱的人做个约定吧。因为111分钟是这部电影的时长，也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誓言。在这111分钟里，每一秒都在替爱告白。遇见你之后，别人都成了将就，而我只想用余生把我爱你写成一直爱你。
1: 我的昨天。
3: 其实有些人能够遇见已经很幸运了，与其害怕结果，不如在我们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既然爱了，就要一直爱下去。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希望下一期你还会在这里等我。
1: 谢谢你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世界，你的勇敢我不敢想象。我爱你。
5: 我们再见后，创一次吧，让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4: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繁华的福州城中心，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秘境，那就是巫山。它是福州三山之一，也是老福州最珍贵的城市山林，千百年来静静伫立，守护着整座城市的烟火与诗意。巫山不高，却灵气十足，整座山林被茂密的绿植覆盖，古木参天，石阶蜿蜒，四季常青，清幽凉爽。行走在山间步道，耳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空气清新温润，瞬间隔绝城市的喧嚣浮躁。依山而建的亭台楼阁、摩崖石刻、古老书院，随处可见千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自古以来，巫山就是福州文人雅士登高读书、品茶散心的好去处。山中留存大量历代名人题刻，笔墨留香，文脉绵长。一座座古朴凉亭依山而立，供游人歇脚赏景，俯瞰老城错落的屋瓦街巷，风景温柔又治愈。闽式生活第八十七弹，如今的巫山依旧是福州人最爱的休闲之地。清晨有市民登山晨练，午后有游人漫步观景，傍晚晚风徐徐，光影温柔。藏在城市中心的这片绿意山林，是福州最温柔的后花园，也让闽都的古韵风雅岁岁流传，生生不息。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Once upon a time, around the year 2003, there began a legend of bloody revenge.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昆汀·塔伦提诺导演执导的暴力美学巅峰之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大概是中国影史上最长的电影了，整部影片长达四个多小时，却在昆汀出色的叙事技巧下，让人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娘曾是暗杀组织当中的一名成员，也是组织头脑比尔的情人。金盆洗手后的她结识了一个单纯的小伙子，并且准备忘掉过去和他结婚。没想到婚礼当天，比尔突然出现，并且带领手下大开杀戒，瞬间圣洁的教堂变成了人间地狱。新娘头部中弹，昏迷四年，醒来之后脑中首先想到的便是昏迷前的几张残酷的面孔，他们是曾经的同僚和爱人，却是如今的敌人。满腔怒火的新娘要一一找到这些人，开启血色复仇。
3: I've killed a hell of a lot of people to get to this point, and when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I am gonna kill Bill.
2: 这是昆汀导演将《杀死比尔》第一部和第二部整合起来，并且做了一些改动的电影。肆无忌惮的暴力美学、个性化的图片音乐和动画的混搭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导演是想借这样一个复仇的故事，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人有意无意的会被赋予某种身份，这种身份会约束人本身的情感和行为。人无法忘记过去，所以从人被赋予身份的那一刻开始，人便无法挣脱自己的身份，回到本身。每个人都无法忘记过去的身份，每个人也都回不到最初的本身。最后提醒一下，这部电影过于暴力，未成年人慎入。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经典复仇史诗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

酸酸酸美丽，下期见。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草时间渐渐，
1: 石破面缺带气，整点梨花风采。
0: 左海缺盐，面缺云霜。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面缺彩虹龟，由我胡九才面缺一团烟包。
3: 带来一段灰心。

灰蒙蒙不露，江汉变财源。

0: 见何氏也搞得高兴啊。太后才进来燕传彩空闺里
1: 是
0: 陛下，他传彩空可以无用无垢，我必须暗个明白啊。好，你到今天这里来把棺材在那里烟囱就先是这里，我又是与他算账。
2: 才

0: 生与天求压力呀。
1: 我为老先
0: 生天求压。哎呀呀呀呀！擦擦擦擦擦擦擦。
1: 老总共病况如何？
0: 请进回想回想回想，别离离。

0: 共舞浪荡，一样舞哦。
1: 虽然立下这份烈焰轻薄，
0: 天干，
1: 我瞧你绿草的才贵，谁和运你呀？
0: 万不同才红贵，平平绿心中，哪有金的地府？
1: 下俩你关心啊？
0: 喂，谁关心？不过我对你那地外更关心。
1: 你说
0: 都不为
1: 谁关
0: 这样我才是你家中的太公贵，你的一面
1: 不存在呀。
0: 爱在兄儿，
1: 我
0: 都兄儿为那你平静他的老婆你他好老师傅
1: 都太不说不啊。
0: 谁呀谁呀，兄兄大胆千倍担心，情欲家母尽在东方。
1: 你当定谁信我啊？
0: 谁选择太公夫不然一大外传。
1: 大夫的胸宽甚黑厚，
0: 你坐呀胸空一切关东就来。
1: 哎呦呦，不准不准，大夫的胸宽以后你就哄我嘛。
0: 总夫人今后你不能正开今年了，咱们连一案通告定义方后更去做你回归祖母。
1: 不能跟谢老吗？
0: 不老
1: 啊，
0: 不我爱总不应得有将外到底错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应该应该，那大事呀千里不摸就打死你，全公司带我被人起渴望坏吧。啊
0: 我啊都是好的呀，两公妃请大怎么看你。
1: 谁啊哈、快去见再看哈。
2: 谁魏先生，今天还给那新天招募跟定个不论就还论斗。
1: 新天还用你鼓励陆给秋状元还能多一回，你看我还搬起过来打你，去背地回家，准正正在身后。
0: 众爷是别人，
1: 来谁也许。
0: 你我昨天何必在定路？
1: 昨夜花面定路，
0: 喂。你不但在女意义一条过来女意定了
1: 定了
0: 正好定你一屋啊。
1: 给你从王大爷
3: 喂，海滨到有了吗？外婆李秋丁是一样，
1: 李秋丁是说呀，
3: 就在正好定
0: 好定
3: 啊，我是谁先生啊？我呀女看过门。哦，你读那个，你读那个参加。我现在做对那本楼一百七高头没问我先生错的，你看得见你吧？啊，总共一个人说做你倒抓紧你我，你个好兵怎么你爱靠看你？外面谁嫌我干你多？外靠看看我，好兵多你给你靠做爱定外。

0: 我差你，我想做你，做你那做你呀、啊！
1: 我爱做好多点呐、啊，做好。

Why, darling, please!

泪海呀，老大些欢迎，对你好心算是大错了。现在你爹妈现在都是你，你够吗？

才去杀干净哈海洛先祝他心情送不到中也给才去切进去都去掉了我谢谢。

0: 我也难以理解。
1: 姑里待我请你一待，你没理解，还有个病啊，你一夜夜啊再来救我，总也一买下你，我哭买下你，不听你闹，听待清清楚楚，听待我们尊的也还还顾必得这女孩这就还给你了没，那我的呀你的爹妈死了，我的爹妈也死了，这些孩子只有做你一妈心术那块做你的生命危害，只有姑妈心术那块我的生命危害，我敢做你必须认识那个做母报告我母亲的事，你可能该有生之年带到一切欢乐
0: 换上一个换你的这面谁说了空话的开始谁去找危险的心用啊，
1: 你恨这个造线啊，还你给弄你注意啊，那么你还错过一波再给我，那么你

0: 艺术电影啊，我去，
1: 你说你。

0: 已经流动于好坏的意向里，在朱家大大团结之后，在你胸口断气。姑娘，再给几次，你好不说话，当听你声音呢。
1: 好听啊！
0: 总共真正是因我也落一步，因我看过来等你兄弟做你非王回来，陪着你换个朋友，一会儿天地姐姐人家干我死的魔。
1: 走呀！正好只有困好一鱼塔。
2: 戴启多回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明确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2: 索博明确断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3: 亲爱的朋友，广告一号，欢迎大家今日收听早海曲音。请欣赏中波明确彩虹龟，由我胡九才明确一团演播。
4: 带起段回归。

0: 来，你又打出你老家了。
1: 唉，
0: 是来，你中家在就住家台湾，何必牵挂老家哩？
2: 应了，不算应了归功，
0: 应了归功。
2: 三十年，应神官人有几个三十年？这好官不是一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台湾同胞书。亲爱的台湾同胞，
1: 台湾有在归乡情，这乡音谁一满中年，有谁一满亲戚，可是越来越大的越多爱心谁更多爱心。

0: 回也不应回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班主皇帝子孙，此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1: 真是人，
2: 我赖谁还我被拍我
1: 休打赖歹龙王，借去敦化民国赖谁被连环党狗令，我打一个干的一女白色结给练中意了
2: 龙江嘎毛
1: 哎呀，老兄你一见也要带北轰宫精神难带的
2: 哪里哪里，东东一回国父母得陪我三干半年，是陈文正不是辛苦该不谁难带，
1: 翠是小庄经过先生橄榄走红的寻道，修打差的火，莫搞，莫搞！
2: 因为只有叮咚爱国之神，何必中途只来敦化民国之大海，庆我，庆我！
1: 张开，张开！啊，庄爷喜庆，谁票给你几海呢？
2: 我来做咱个地河北寨后
1: 随便问候请我改的改可靠的进步原被咱见到不救军魂大过兄们下来原被咱改那年多一活动了庄爷来到就是基督你之爱现在国父母已经交代原被咱恩利在其那贵呀，只有定夺撤水，所以担当不了啊！老新手来破案于心，看动其爱们。
2: 我得几个防卫，只在一个去，一个往北人不在一个去。
1: 哦，不，许多相守之命，往北人靠在个去。
2: 那就命我内瞒炸火
1: 啊！所以是波罗蜜，出来！爱你三天进来，宣朝文北浪，抓到文北浪可以加官进爵，抓不到文北浪，
2: 真有
1: 哼！那就休怪共和不敬了。亲啊，一世人再见。嗯。

0: 起来，你庄家被俺救的龙门，庄家被俺救的龙门，啊！
1: 我庄家被俺救的龙门。

0: 人，
1: 二天三道。
0: 拉倒，问先生，
1: 是谁问本案捉捕？
0: 他做不来，地不来，偏偏这个小人。你待他说道，宋军正在对付他，叫他束手。
1: 大人，来。来，
0: 他就是心在过去，一时论断之了，多不了。
1: 抢回，来。
0: 你冤家盖地，我若再去恩惠，不准仇人。
1: 来。
0: 老天爷，你为什么这样纵容真根？

0: 总不得再去换人颠倒你，今生怎让婚姻故意来
1: 故意不敢不敢，该姓先生今天谁都你师父带你俺征婚，我要恰和俺做妹，天都累到俺一晃，我也没让对俺进行听好戏。
0: 对那些你谁断断落回都是气啊是哦，谁恩就给这里一位抗癌都是我立不尊心无法自己，既然你来我不理啊咋管你的好了，昏天再说可以忠诚啊。
1: 我没下官关心你算什么，应查结果是你得的
0: 啥有过不成哦，谁恩就给这里谁过过我谁过未婚
1: 如果你吹下不溜谁哎
0: 关令长又大又慢天地都别
1: 是我关谁说你被对谁一晃敢打起来敢骂起来，不过动多少下得有一些外鬼的多外鬼共同与我心有飘红外母力
0: 信行你何问何事你的下

0: 他去就去，准他去了。陪你一切的事，陪你给你弄回去了，就谢皇上。你把他们呢，万事平，谁记得我？战贼残斗，他蹲战几起头，是谁背后的孤兵嘛？然后就是那个东朝革命，报效国家，进京命政给出兵。
1: 孙大人，我就是满心思看烟花，并且万岁开望江山，给你来个相当之数，在我隶属领地之前，一定帮你莫。
0: 该信心了。

0: 可弟说爷来谁做好戏剧，说家杀歹没去一句，他给谁个命令一句，有谁进喊谁喊不去，我哩看在三家手谁的告别无所，我哩看在带你请给我喝，我太不行救太美，一起准备外国没当我来三东啊，
1: 现在仅仅是作业一个应得用的，我总该一杯碧波早应成，还有三天之内又做
0: 刷水
1: 就谁做你
0: 啊刷我
1: 做得到加官进爵，做不到孤花之神，若不成，求你再去绿口看我。
0: 给谁去戏弄不被难过，我爱我没拉秀才里面见谁配重点。
1: 为我官加官进爵，是你与官人是美，怪真给谁借有一个一马，
0: 谢谁双红命雷
1: 送公命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被狼心
0: 该心病。

0: 同坐相待从，我愧待鬼。
1: 隧道已经
0: 为我来供养不了，在外地一个黄文老，你挽回我，我可以是坐相送神。我。
1: 嗯，我是正经，把作业
2: 到，
1: 换成新的作业，梳妆片要随便摸，你不答应我。龙王
3: 有，
1: 我们派遣个海兵队一辆，中雄到林里求丁，接了，来。
4: 你说你听你，
1: 对老师，我出一万倍，请你升到我几部学习平台，龙王认真，认真。

0: 나는 땡삐의 촉기는
1: 어?
2: 땡삐의 촉기야.
0: 땡봐봐.
3: 我太神啊，我为百女太神们，又有在先三天无言，不从三十岁女就来了。我去来，有谁请教了？
4: 我谁？
3: 该姑娘跟你报告，你把作业批交谁吗？谁呀？林先生姐姐。
0: 其他何干呢？谁非得我义务替代？
3: 我何时没你提过？
0: 然后三天之后，有高头问别人，可是问别人的跟踪只有作业才能得到。再过的休息，他再做跟进，我不再出去，有他交头时间，难道由我他的到应付提款？不是，
3: 有道理。 有道理呀！可你拍下的给你求听，有谁？
0: 你求听你做的，俺是精英官员。你说。

0: 言之意，不凭你言性言，何解吗？
1: 迷路，迷路。
0: 如水晶算谁？

0: 真是人，我们被浪刀过去的吗？
1: 等我，
0: 等我，
1: 你要一起兵，是状元进口的我们被浪的兵力之际，我就以心怀不羁言语之前把他一抓。
0: 抓到了吗？
1: 抓到了。
0: 抓到了。得别出金针。查你讲说你的道呢。
1: 哎，老大，你精神聪明一些，朦胧一些。你知不知道，状元谁高，俺汉子可不知道。李秋平家谁高，谁是一个不过孙悟空的儿子。我只有恩这个本官，一动为他，你出兵我就来，哄骗他。他们鬼神世界，只有恩我伯伯。说过的状元，谁状元给他了？本官。
0: 哎呀呀呀！真咯、哦，你这一桌真叫爱慕我太斗得。他上人现在里面吗？
2: 都在里面管阿子。
0: 把他统统搞出来！
2: 搞起你！
0: 对，不愁三小时，破黑一对眼，留不起。留不起，
2: 切！

0: 边嚟，谁知道咧咩价钱机票？前来将军班机钱，黄磊四官，你上去收你几多钱吧？哎，什么送东片？贵都只算枪杆边的钱，得耐心，
1: 该必须。

0: 我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辩，你少离开歌厅。
1: 夫人，我
0: 今天三刻你快去吧，接神你来。

0: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曲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在轮苏老命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靠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因来诶我一意讲那个虎鸡位地内回流说捏谁小戏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索恩告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咧蛇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在论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也让公英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波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虎鸟的空间锻炼顶年观赏机拿来半年运就可以奉献所卡车苏老命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跟保证摸脚步的可会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命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剑在社区里说垃圾给你用环境给清洁在社会里说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说节约了住屋在地球里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了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该多个精力的精力搞你保养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所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所龙树老命可以三内动树腰所龙的金书可以体面帮搞令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的精神家敢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

0: 草王，
1: 傻野冰冰，傻乱仔，傻灵经书，黄河南向端一波浪，小黑杰一年四天地修为，近世大家欢笑好，垃圾红雷新时尚，有好之招更美好。
2: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是。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9: 日光清晨。

北欧有一个传奇，看见绿光的人会遇见奇迹和幸运，所以我们听到了这首歌《绿光》。之前在2001年的孙燕姿的专辑《风筝》当中首次听到这首歌，瞬间一下把我们所有人心底的那种律动和跳跃感就勾起来了。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手脚跟着一起打拍子呢？北京时间7:0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是宋雨绮的版本，那这个宋雨绮呢确实非常受欢迎，据说在现在3、4年级、4、5年级的孩子心目当中居然也有人喜欢宋雨绮，这个偶像的力量也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很多人为了他也现在慢慢的开始听歌看海报，然后用他们的照片设壁纸，那些年青春时期我们干的所有的事情他们现在都是正在经历。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所以也欢迎大家在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尽情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添加关注901左海之声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继续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今天想听周董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

刚刚听完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在这首歌之后，我们要把这段时间留给一个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好多朋友想要来点他的作品，当然他的作品深入人心，从八几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很多在电视剧当中可以听到他写的歌，然后听到他的演唱。他是我们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标志性的一个音乐家，少年壮志不言愁，当时的那个便衣警察，万人空巷，还有弯弯的月亮会勾起很多人的乡愁，那个好汉歌在水浒传的一开头就会深入人心。所以一曲曲作品都是有家国情怀的，有江湖义气的，有普通人面对命运的坚韧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刘欢的朋友们，天地在我心。

放假期间，我们很多人得知刘欢老师去世的消息，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几十年来他的歌声走进了千家万户，并且真正意义上做到了雅俗共赏，全民共情，所以在我们几代人的中国的成长的记忆当中，都是有他的旋律相伴的。我相信不管岁月如何流转，只要熟悉的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大家就能跟着轻轻的哼唱。这份跨越年龄的喜欢都源自于他作品当中真诚的人文底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刘欢老师走进我心里的一首歌，同时在昨天还是前天那英的演唱会当中，在致敬刘欢老师的环节也有唱这首歌《弯弯的月亮》。

刘欢老师是我们华语乐坛少有的在演唱、词曲创作、配乐编曲、音乐理论都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艺术家，所以他拓宽了我们内地流行音乐的一个表演表达的边界。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家国叙事，可以听到乡土情怀，可以听到古典意境，所以留下了非常非常多跨时代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就是他联合赵季平一起在《水浒传》当中为他打造的一首歌《好汉歌》。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做赵季平专辑专访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这首歌，江湖义气的感觉扑面而来。

种民歌感非常非常的足，这种吆喝感我们也听到了，特别像一群好汉结伴同行，然后一唱一和，这首歌朗朗上口。刘欢老师在98年的《水浒传》当中的一首歌《好汉歌》，至今也是好评如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刘欢老师的一首歌，当时三宝老师作曲的，也是有一部《西游记后传》当时的片尾曲跟片头曲，跟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王阿敏的《相思》一刚一柔，共同撑起了《西游记后传》的音乐骨架。

这首歌写的是天地浩劫，写的是旧事担当。刘欢老师他本职呢是大学的音乐教师，一直在坚守讲台，而且到过世的时候也一直都是副教授的这个职称，教书育人。他真正的把自己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汗水洒在了课堂上。当然他除了在课堂上教学，在综艺节目当中一直也都在发掘源源不断的这种原创的力量，连续三届担任那个好歌曲的那个导师，就是全部都是原创音乐的那个综艺节目。我们在那个综艺节目以后慢慢的看到了赵雷，看到了莫西子诗，然后还看到了吉克隽逸，看到了袁娅维，看到了苏运营，看到了杭盖，看到了山人乐队。真的非常非常珍惜后辈的才华。因为在他的一个这个采访当中，好像他说音乐从来不缺好嗓子，缺的就是原创作品。在舞台上他绝对是唱响时代的一个歌者。接下来我们来听刘欢老师为普通人唱的一个心声，鼓励大家从头再来的

我们以后虽然听不到刘欢老师的歌声了，但是之前的这一首首经典留存在岁月当中，还有那个扶持原创善待后辈的那个心，长久的留在我们华语乐坛当中，先生之风余音永存。7:2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为您正在播出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裹着心的光，JJ林俊杰。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

0: 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找到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3: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这首歌来自四喜丸子的《秋风》，完全就是那种想说却没能说的留白和意境。这个意境在古典舞当中不是空无一物，而是情绪慢慢收在身体里面，不要全部的倾泻出来，全部都在控制，控制再控制，心里就算再想问想挽留，但是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只能站在秋风里。放到现在，我们怀念刘欢老师的这个意境当中会更加的清晰，他留了很多很多磅礴的歌声，留了很多辽阔的温柔的祝愿，所以我们再次把自己的怀念深深的埋藏在心里。7: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米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是笑嘻嘻呀，我爱你中国。

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当时在《生生不息》当中，孙楠、王心凌、郁可唯、宋亚轩、单依纯、杨坤、周深一起带来的这个版本。当然，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名不同曲的作品。这一首汪峰写的，它不是集体在喊口号，是我们几代人的一个情感的接力。当然歌词本身它也不是那种很宏大的空话，是很多人在苦难在迷茫时候的一个依靠。我觉得这种感觉比单纯的热烈的那种赞歌更有力量感觉。7: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

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周米的一首歌，梁博的出现又离开。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温柔的注脚，就是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慢慢的接受相遇是一段馈赠，离别是常态。所以这首歌写的不只是爱情，它可以用来理解生命当中所有的短暂的相逢，比如说挚友，比如说知己，比如说同行的人，甚至是那些短暂照亮过我们生命的远去的前辈。就像我们今天一直在节目当中在怀念刘欢老师，曾经在岁月里面出现留下光芒，然后悄然离开。7: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 Coco， 想你的365天。

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说，周末我把宝莲灯又看了一遍，好久没看了，但是现在看我还是泪流满面。所以他点了这首歌，一首歌怀念两个人。我们当时在宝莲灯的原声当中听到了两首核心的金曲，一首是现在我们听到的 Coco 的想你的365天，一首就是刘欢老师创作并且演唱的天地在我心。我们在第一个小节致敬刘欢老师的那个小节当中已经回顾过了，所以20多年过去了，他们在这部国产动画当中留下了最珍贵的声音。如今两位歌者都已经远去了，只剩下歌声留在岁月里面，让我们一直一直怀念。7: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潘越，谢谢你在这个小节回顾了刘欢老师的经典作品，我还想听袁娅维的阿楚姑娘，也是他推荐给提亚的作品。

这首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年少的时候留在故乡的一段念想，一段遗憾。当时这首歌是在好歌曲的舞台上被挖掘出来的，然后被刘欢老师看中，收到了自己的原创专辑当中，后来推荐给了 Tia， 还在改编，在情绪的处理上给过他非常棒的一些指导的建议。所以 Tia 后来很多次都说阿楚姑娘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很重要的一首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周杰伦的 Mojito 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

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十五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第十首 Mojito。 这首歌跟我们之前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其他歌，什么秋风啊、阿楚姑娘那种内敛的那种怅然的完全相反。 Mojito 就是一款鸡尾酒，据说海明威当时在哈瓦那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饮品，所以我们听到了这杯清清爽爽的鸡尾酒，然后也看到了一场夏日当中的很微醺的一个爱恋。7:54，这个小节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来自齐秦，原来的我，我们要下个小节继续回来了。

0: 张杰杰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